所住啊，千万不要无念无念，要无所住，无所住就是平常心，无所住就是道。经常有人听到一个言论啊，说什么无念，无念不对啊，无念不是道啊，无念不是根本的。你一个人，你躺床上临终。

0: 像什么无念，无念啊，无念也是一个方，也是一个，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作业，也是头上安头，你就看着他就行，你就无住，来了行，没念行，有念也行，保持平常心，这才自在，知道吧？千万别什么无念，无念，无念，是因为前两天我这人是针对事儿不对人啊，前两天我就发了一个这个。对吧？我就说了两句，我也忍不住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觉得想说就说。但是我是觉得，我也不是什么老师啊，咱都有师兄，我是只是把我觉得对的道理我告诉大家，不要无念，啊，不要无念，而是无助。有念无念不是问题，有念也好，无念也好，没关系，啊。我是人，我饿了吃饭，我连吃饭我都不知道了；我困了我睡觉，我连睡觉我都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要无助。
1: Hey, llévanos contigo.
2: La mejor música en tu radio, no te despegues.